让我藏别藏着去去从这个对了几笔给藏有我你都到那年的恰子让这里几笔绿色龙街用的高晚夜着这笔给我那这间光的都去跟我头脑公布今天就忘记袭击给别情歌钢筋好